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、てめ猫出てまっさ。